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，保罗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愿神赐福我们每一天的灵修，赐我们悟性，能够明白他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临终喜乐的秘诀。我们思想临终喜乐的秘诀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十八节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十八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《唯生盼望》。

提摩太后书第四章6-18节。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，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塔马太去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，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，你也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。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我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十八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八节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，经文说道：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临终喜乐的秘诀。站在神儿女临终的床边是何等的福气，与站在恶人床边何等不同。有时恶人会在极度痛苦中告别这个世界，比起这样的死，神儿女的离世是多么安详。他们在耶稣的怀里睡了。保罗把死亡比作贡献的祭物，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。又把死亡比作船只离岸，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时间的缆绳不再把它拴在这个世界上，它要驶向荣耀的彼岸，在那里永远停泊。保罗回顾往事，回顾他归正以后的生活，见证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。他经历与自己、与世界以及与魔鬼的征战，在这些事上主怎样帮助他，使他得胜有余。若没有征战，也就没有得胜。保罗跑进了当跑的路，行完了他的路程，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了神恩惠的福音。他做成了主差他做的工，一生守住了所信的道。十字架旁边悔改的强盗，今日就可以同主在乐园里，但他不能说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对于保罗而言，他靠着赐下的圣灵，自始至终牢牢地守住信心，见证主果然能保全他所交付保罗的。保罗眺望未来荣耀的冠冕，盼望主来完成对爱他之人的救赎。凡爱慕他显现的人，将有冠冕可以放在宝座前，将主所配得的荣耀归给他。神创造的旨意因此得满足，那真是荣耀的快乐日。
1: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临终喜乐的秘诀这个题目。真正临终喜乐不是因为死亡本身不可怕，而是因为一生都已经交托给基督，所以死亡只是进入永恒荣耀的门。临终喜乐的前提不是逃避死亡，而是正视死亡。活着时敢正视死亡的人，才能在死亡来临时不被死亡突袭。一个人今天如何活，就决定他将来如何死。若主今夜就要你的灵魂，你能否安然见他？人若生前 才会好好想到死亡，死亡来临时便可能如树叶颤抖。若没有与神和好，死亡就会与有罪的良心相遇，成为极大的恐惧。今天的讲台不要只教导人如何活得成功，也该教导人如何在主里死得坦然。若要在临终时能保有喜乐，就不是只是模糊地知道自己有宗教信仰而已，而是清楚知道自己真正属于神，是已经重生，已经有永生了。临终喜乐来自一生的预备，而不是临终前的情绪。所罗门提醒世人，衰败的日子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要时时告诉自己，我当预备迎见神。你离世的时候一定会来到，你要预备去见上帝。你不能一生紧抓世界，却期待在最后一刻喜乐的自然松手。基督是不是你的生命，临终自然会揭露。你的盼望是否真实，你临终的时候也会表现出来。临终喜乐乃是知道自己要与主永远同在。若基督是你的生命，你知道死亡只是把你带到爱你的主面前，保罗说那是好得无比的。与之相比的就是财主说，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一个真基督徒临终前会见证爱里没有惧怕。保罗时常坦然无惧，他渴望身体得赎，穿上复活荣耀的身体。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最后三句话就是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整个信仰就是以永生的宣告作为结束。医生治不好你的病没有关系，你有永生就不用绝望。怎么知道你有永生呢？圣经将他的灵赐给你做凭据。基督若是你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神看你需不需要活着，若有需要，他会让你活着。工作完成之前，他是不会接你走的。死的惧怕是不信主的人一生做奴仆，一生被死亡辖制。信主的人就思想基督的道成肉身，体会神对我们的大爱，思想神的应许，信心就得着坚固。当保罗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，他的心是喜乐的。回顾往事，回顾他归正以后的生活，见证了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。他经历与自己与世界以及与魔鬼的征战，在这些事上主怎样帮助他，使他得胜有余。没有征战就没有得胜，他跑进了当跑的路，行完了他的路程，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了神恩惠的福音。他一生守住了所信的道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和像他这样爱慕主显现的人存留。如果保罗一生都是为自己活，死亡就是失去。但他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主在保罗生命中掌权，他每天活着都信靠主，一生都属于主。临终喜乐的秘诀，不是知道自己如何死，而是知道自己属于谁。约翰告诉我们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。基督徒不应该因为厌倦人生而渴望死亡，而是因为爱慕基督而盼望永远与他同在。我们只要活在世上一天，就要珍惜生命，忠心侍奉，关爱家人。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 都要得主的喜悦，因我们是称为他名下的人，是他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主用大能保守保罗，让他没有失落，而是能靠主的恩典走到最后。临终喜乐不是建立在临终时感觉良好上，而是建立在因信称义，已经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与神和好的事实上。不是我们能掌握死亡，而是因为知道自己在谁的手中。耶稣怎样在十字架上对父神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我们也是将自己灵魂交托在主的恩手中。基督为属他的人代求，求父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，使他们心里充满他的喜乐。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”想着耶稣持续在天父右边为我们祈求，我们心里就充满盼望。临终的确据不是建立在我这一生有怎样的表现上，而是建立在基督从不失信上。借着十字架，他已经处理了我的罪跟审判，因为他先为我进入死亡，改变了死对我的意义，我临终时才能充满盼望和喜乐。对属基督的人而言，死亡被神使用来结束今生的罪恶跟征战，被用来带领信主的人进入与主永远的同在，使我们信心成为眼见，能与主面对面，使我们息了地上的劳苦进入安息，也是让基督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的实现。因为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所以对属基督的人而言，死亡被神使用。彼得说：“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，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”我们这一生的信心将得着从主来的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临终前思想基督的得胜，相信离世就是与基督同在，一生被主的话扶持，就能在基督里安然交托自己。死从来不是神的旨意，死亡更不是与基督联合之人的终点，而是进入基督永远同在的通道。不信主的人在灵魂深处知道自己并不是自己的主人，也知道自己终有一天要站在造他的主面前交账。没有基督，临终前他心中就有刑罚和定罪的恐惧和焦虑。临终喜乐首先建立在不定罪上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一节清楚告诉我们：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受了罪所当受的刑罚，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曾经向那位能救他免死的主祈求，连续三次表达他的顺服，他愿意为我们舍命。临终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我此刻感觉如何上，而是建立在主爱我，在十字架上为我死，使我不被定罪的确信上。约翰说：“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”救恩从头到尾都是出于神主动的爱。大卫说：“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”不是我这一生如何，而是我所信的神如何，他多么爱我。爱既完全，或说完全的爱，就把惧怕除去，而留下的 就是平安喜乐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主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我们开启了出死入生的门。公义审判的主必信守神在基督耶稣里所给的应许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基督徒临终的安慰不是身旁一定有亲人朋友，而是主与他同在。父不会丢弃他所拣选的人，子不会失去他所买赎的人，圣灵不会放弃他所印上印记的人。无论是死是生，都不能叫他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他们所信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对真理的明白跟把握，使得保罗可以喜乐地说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神扶持他得胜，当他经过最后死亡之门，就要从一切限制中得释放，与主面对面，领受主所应许的生命的冠冕。地上的判决不是最后的判决，人的评价也只是暂时的，主怎么看，主怎么说才重要。临终喜乐不是人在病床上努力保持乐观，也不是压抑恐惧，而是因为它里面有活泼的盼望。你临终时将会如何死去不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在主里面而死，是否在信心中死，这才至关重要。在主里面的福气使得忧伤不能吞噬盼望，绝无一切都是恩典。临终时被神的话扶持，在基督里安然交托自己的喜乐的圣徒是有福的，他们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必有恩惠与慈爱。

0: 请我们一起祷告。
1: 主啊，
0: 凡是到你这里来得生命的，都是临终时得安慰，将来有盼望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你的国却是永存的。帮助我明白今生不是一切，有许多奥秘是那世界才能解释的，是到那日才能完全明白的。我们并没有带什么来，却领受了这么多。我们能认识你，经历你，爱慕你，都是你所赐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羡慕临终时的喜乐，但切不可拖到临终前才悔改。与你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，临终前信了你，与你同在乐园里，却没有公义的冠冕可以献给你，也没有机会侍奉你。来不及跟自己、跟世界、跟魔鬼征战，生命就结束了。主啊，你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你存留我们的性命，给我们今天，是要我们好好数算自己有限的日子，得着智慧的心，预备永恒。你接收斯提凡的灵魂，也照父神的旨意领我们进入你的荣耀里，都是因为你的慈爱。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